0: 的时候来到我的领地。
1: 来给您自己制作。
0: 那就是现在的国家安装车来进行了这些车来的。
1: Until it happens.